0: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汪苏泷最新出的单曲就要火。

0: 独具匠心的将最地道的 club 舞曲搬进万人体育场的蹦迪环节。当旧的规则已无法容纳新的世界，这趟从万人体育场出发的时代远征正壮阔燎原。万一作词，汪苏泷作曲。
1: 有梦就给不离的提供灵感，一日三餐灵魂想法曾评判，不生活就不敢简单的去了学。
0: 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2: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3: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2: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郑智化的一首歌，里面看透了世事，同时也没有那么愤世嫉俗，所以是历经沧桑之后仍然选择自由的一种反差感吧。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东，来自五月天的《孙悟空》。

我们刚刚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说，听到了郑智化的歌，这才是我的青春呐、啊！当时就是为了点郑智化的歌才开始点歌的，所以希望再来一首郑智化的歌。我们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郑智化的歌，但是大波浪重新诠释的，他们在那张致敬的专辑当中，也就是致敬所有郑智化的作品的那张专辑当中出的一个非常新的编曲《星星点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0: 量经济，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顾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哟。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刚刚听到的歌《陈粒飞去哪里》，这是一首写给星星的孩子的一个温柔的治愈曲，所以这首歌一开始就是非常的理解并且呼吁所有的人来保护这个群体的，当然也唱出了很多孤独者的对世界的渴望吧，渴望跟这个世界融入在一起。8:33，接下来萧敬腾的歌《天生鬼才》，这首歌呢要送给所有的在电波前听到的每一个特别的那个你，当然也送给每一个不愿意被定义坚持做自己的你。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一个鬼才，他要的是一个天才。
0: 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知道，就是天生的鬼才。
0: 我搞错呀！

我相信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总是会有人一直被标签束缚的，被规矩捆绑的。嗯，好像他们活成了大家期待的样子，但是也有些人是自带棱角的，自带锋芒的，不迎合不将就。我觉得这种倔强和天分，就是要做独一无二的那个自己，不被世俗左右，一定要自己活成自己人生的鬼才。8:36，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王心凌，不撒不撒。

永远在台上活力四射的王心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乌萨乌萨。8: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妮。今天她想要听到哦，96年富豪的一首歌，最近在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真的是层出不穷，这种好的作品，经典作品的改编，马上听到的这首歌 Don't Break My Heart。

富豪特别好玩，他在舞台上有一个独特的唱法，叫拷问式唱法。很多人对他这种拷问式的唱法特别的感兴趣。后来我才知道，他这个唱法呢是从田震那儿学来的，就是特别直接，一点都不转弯的这种感觉。8:4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上的云，他想要听到陈楚生的这首歌叫《大梦》，顺便要祝他自己生日快乐。

我们刚刚的这首歌陈楚生的大梦送给我们微信公众上今天过生日的这个朋友，大梦从6岁唱到88岁，把普通人的一辈子写成了一首长诗。听到最后你就会发现，生命本来就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旅程，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一路的感官和体验。所以我们刚刚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上的云，祝你有6岁的天真，有28岁的勇气，有58岁的从容，有88岁的通透，生日快乐。8:52，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快乐为主，许慧欣。

这是一首带着千禧年味道的歌曲，快乐为主，来自许慧欣。快乐不需要多么光鲜，也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就是忙完一整天之后，你有片刻的时间完完全全的属于自己，快乐也好，惆怅也好，听歌也好，自由也好，随性也好，看电影或者做任何事情，你不要困在你的情绪当中就可以了，简简单单，自由自在。8:5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所以快乐也不需要等候。莫等，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4: 别哭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谈心，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游鸿明的一首歌。我记得很早之前看过王志文的一个采访，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接受过这个采访。采访当中主持人问他说为什么还没有结婚，他说他想找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其实人这一生可以遇见很多人，也会遇见很多人，但是能找一个聊得来的人真的确实非常非常的难。9:07，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吴克群和王心凌，那那那。

在我们的华语乐坛当中，有一个人只要一开口就是行走的 CD， 他就是 JJ 林俊杰。当然这么多年来他不只是一个人单独唱歌，有过很多很多的搭档，比如说跟金莎有过合唱，跟阿萨有过小酒窝，跟邓紫棋有过手心的蔷薇，跟韩红合作过飞云之下，当然还有很多男的歌手，比如说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位王嘉尔，林俊杰，这首歌叫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王洪恩的《看见》。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一直在忙着赶路，忙着追逐，忙着纠结得失，很多时候就忘了看见自己身边的风景，看见自己内心的成长。这首歌没有催你长，也不会劝你拼，只是轻轻地告诉你，希望你慢一点，用心去看见生活本来的美好。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世间风景万千，别只顾着赶路。感谢你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希望只有一天的周末你也可以真的快乐，因为明天的天气特别好。周末

九三，先听为快。十年岁，黄品源最新主的单曲《少年江湖》。

0: 以少年侠气开篇，以半生牵挂作结，将少年相知风雨同行却又天涯殊途的宿命感娓娓道来。崔世玄作词，卢冠廷作曲，电视剧《江湖夜雨十年灯》推广曲。
1: 十年如风吹过，少年
0: 黄品源，少年江湖。

0: 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顾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哟。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

0: 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0: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0: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柠檬，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先听为快。
8: 若你化作你，愿我散作千里。
7: 天浩盛世推荐毛不易主打单曲《草又》。

沉稳而内敛的演绎方式使歌曲情绪落在留下的选择之上，创作围绕眷恋与归属展开，在平静中完成回应。陆爵傅红宇作词，傅红宇作曲。

0: 毛不易，草幼。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
3: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花花世界，
2: 花花世界。
4: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Sentito, è un amorevole

家贴着地。

谓是屈指可数。当上皇帝之后，还得日日居安思危，保证龙体安康，方治国有度。所以皇帝就算吃个饭饮个茶，也必须有人把关才行。贡品和衣服确实不能防到天衣无缝，但是除此之外，被御膳房食物毒死的剧情一般都是假的。那么从厨师到传菜太监，这么多人有下手的可能，为什么看似非常容易的手段却如此难得手呢？首先问问你，知道皇帝一般一顿正餐要吃多少个菜吗？拿清朝举例，清朝皇帝早年时候传20到30个菜，中年时期约50个菜，到了晚年一顿正餐100到120个菜，可谓是极其奢靡。皇帝的御膳每一道都有专人制作，专人监督，专人护送。皇帝点100个菜都再正常不过，恨不得一顿吃尽天下美食。如果有人想毒杀皇帝，必须有100%的把握，也就是全撒上毒。因为万一被揭发，自己丢了小命，但皇帝还悠游自在，岂不哀哉？从做膳、传膳、长膳到用膳，一条龙，短则1个时辰，长则2个时辰。放到现在来说啊，就是2到4个小时，不禁让人感叹一番。皇帝吃一顿饭可真是不容易，整条程序毫无瑕疵，就像皇宫守卫般森严。如果想从这里面寻找漏洞，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啊，为了防止饭菜被下毒，古代的皇帝压根儿是没吃过一口热饭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十七年前做了什么记得吗？
2: 我很想知道。
1: 事不关己的灾难降临在你们身上，会是什么感觉？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台湾导演简学斌执导，实力派演员张孝全领衔主演的中国台湾犯罪动作电影《弃子》。当至亲成为器官黑市中的商品，一位父亲选择了最残酷的复仇。
4: 一切的计划都会带好。
5: 完蛋！你买他心脏！
4: 让你家破人亡的不止我们。
3: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前棒球教练张其茂在经历了女儿被偷、妻子自杀、自身蒙冤入狱的沉重打击之下，多年后出狱的他发现女儿的失踪背后隐藏着更恐怖的阴谋，因为他女儿可能已经成为了活体器官买卖网络中的弃子。为了揭开骇人真相并且找回女儿，张其茂毅然化身复仇者，独自闯入由金钱与暴力铸成的罪恶迷局，开启了一场以命相搏、惊心动魄的终极对抗。在影片中，张孝全再次突破了大家熟悉的荧幕硬汉形象，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游走于隐忍的父亲、暖心的教练和冷面行刑人之间的复杂角色。为了呈现电影当中多场高强度的行刑戏和实战打斗，他进行了严苛的动作训练，每次至少持续2到3小时。电影中故事从最初父亲寻女的构思不断的升级，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让人肾上腺飙升的复仇爽片，更是探讨了当法律缺席、正义失声，一个被剥夺一切的普通人究竟还能抓住什么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从电影中借由张其茂的孤注一掷，也让观众在极致视听冲击之外，更感受到了一种直抵人心的情感共鸣。
4: 那个护理师不是我杀的。
5: 站住！
4: 你想报仇？你有这个能耐吗？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融合了犯罪、动作、悬疑、惊悚等多种风格的犯罪动作电影《弃子》。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6: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知道你的小孩在哪。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0: Favorite Radio。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在白海城市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0: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1: 林王，我先走了。
0: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3: 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0: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3: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先听为快。
9: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8: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完》。

0: 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只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0: 薛之谦顽疾。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4: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最是这人间的一样。
2: 虞书欣最清楚的单曲《最是人间》留。

0: 是这人间那一眼流动在时间，才有了生生里不灭的牵念。看绕指的蝴蝶，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唐思淼作词，阿舒作曲。
1: 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
0: 虞书欣最是人间留不住。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

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

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尝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传膳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传膳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尝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0: check it out.
1: Mm-hmm.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各位，你答应我的事你会记得，家里的孩子爱家里的我结婚了，现在麦克有好处什么你敢会记得好春天大好天才干哦。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有点类似于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大桥头第二代接班人麦克强势崛起，瞒着父亲与兄弟暗中重整角头的新秩序。他以狠辣手段清除异己，妄图收拢地盘，而此举瞬间触动了多方利益，北馆、顶庄、北城三大势力联手围剿，昔日江湖的平衡彻底破碎，四方角头全面开战。在义气、血脉和权力的绞杀里，谁才是新一代的黑道传奇呢？
3: 叫人一声，报告你们绑架，你还准假？
4: 太打了了！
5: 报告你们干老太子。
2: 其实角头就是一个 IP， 因为除了这部影片，加上2018年的角头二王者再起，2021年的角头外传浪留恋，今天介绍的这部已经是第四部了，这也是角头系列 IP 首次登陆内地大荧幕。影片是以生猛对白为刃，狠戾尺度为骨，硬核打斗为脉，将猛狠爽的暴力美学推向极致，尽显台式狠片的野性与力道。而角头系列始终是以写实的帮派生态和浓墨重彩的兄弟情谊构成起了一个自成一派、风格强烈的风云史诗。影片以2.24亿新台币的票房成绩拿下了2024年中国台湾票房排行榜的第一名，刷新了角头系列影史开篇票房纪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有点类似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3: 啊，人家还给你，还是麦克啊，
6: 我都紧张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追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景，什么风景？别让乌云遮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愿为你穿行这1万个星星，不问结局。
3: 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失控行星》。

0: 我愿为你穿行这亿万个星系，不问结局，只为有机会在无尽的黑暗里能看到你的眼睛。季阳作曲，季阳骑马回唐朝作词。吴克群，失控行星。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们聊到了古代皇帝经过了选膳、坐膳、传膳和尝膳那么多步骤之后，这饭呢，终于才算是到了皇帝的口中。但是即便是用膳也没有那么简单，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皇帝用膳。古代的陶瓷固然出名，但皇帝用的并不是什么青花瓷的碗，不是金碗，也不是玉碗，而是银碗。银针可以试毒，银碗也同样可以，就算毒量太少，银针没有试出来，一盛到皇帝的碗里都会原形毕露。除了用具讲究，皇帝吃饭也是很有讲究的。为了防止有人惦记在皇帝爱吃的饭菜里面下毒，边上都会有一个大太监监视皇帝吃饭。皇帝每次正餐，桌子上每道菜不会超过三口，只要皇帝的筷子第三次伸向已经夹了两次的菜，大太监就会高喊一声撤。这个时候就算皇帝再爱吃，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作罢，默默收回筷子。毕竟为了皇帝龙体的安危，饭菜的用量控制可是最基本的。就算真的是避过了前面的所有步骤，做到了最后一步，皇帝吃了一口毒菜，那也会直接牵连所有做菜的人，诛九族都司空见惯，而一代杀手和这些人有半点关系，根本就无法逃脱。所以给皇帝下毒是一件风险极大并且没有后路的事情，普通人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毒杀皇帝。当然给皇帝下毒这件事也并非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除非啊这个人的权力比皇帝还大，所以做不到如此高的地位，也就不可能从饭菜上下手了。那么就有人问，既然皇帝吃的饭菜无从下手，从吃的药材下毒是不是更加隐蔽呢？若东窗事发，也可以说是两药相克，致人死亡。这样看来，从药材上下手不香吗？答案是一样的，皇帝所用的药材也都会经过专人层层把关，运进皇宫。除了进宫的药材在刚进宫初步受到检验之外，太医院的院士和院判也要带领懂药材的官吏来进行检查和确认，经批准之后才能将药材放进药房里。太医院的太医们也都是民间的顶尖人才来为皇帝服务的，他们经过层层考试和规训，本身就很难做出道德之外的事情，更别说有人会真的买通了。御药房为皇帝及皇亲贵族的专用药房，因其责任重大，一向为宫廷禁地，管理森严，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所以如果真的想毒害皇帝，除非有通天的本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建筑时光，蔷薇艺画馆 Movie Living
1: Let's go。
2: 欢迎光临蔷薇艺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好莱坞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这部影片是延续了马里欧系列的经典设定，讲述了马里欧与路易杰携手罗莎塔公主等等伙伴穿越银河系解救酷霸的冒险故事。马里欧的 IP 是诞生于1985年，历经了40多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具辨识度的游戏符号之一，而且覆盖了多代玩家。作为从游戏改编出来的电影，它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将游戏的核心乐趣与机制视觉化，打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影片把大量游戏里的元素搬上了荧幕，放大了星际冒险的视觉奇观。对于游戏粉丝来说，这几乎是一场视觉盛宴。但其实故事情节并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剧情。制作上呢，也只能说是一般。而从票房上来看，也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大家喜欢的爆米花娱乐片。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马里欧游戏粉丝专属的彩蛋动画电影《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1: Everyone, calm down.
3: Toad, pack our things.
1: Let's go.
4: Let's go.
1: Oh, princess, you're going to regret that.
5: Hello, maggots.

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计，也是民生。

0: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1: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0: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2: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0: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1: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2: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0: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2: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0: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1: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0: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89.3 Favor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我知道。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倾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周六的晚上，各位下班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就是高明高的嘴，外号高有才喽。
0: 下班快乐，周六快乐。
1: 是啊，今儿是周六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呀，这个下着小雨，然后呢大家呢还要忍受着上班的这样的一种啊小煎熬。
0: 马上要结束了，
1: 对对，但是也结束了，明天咱们能休息一天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明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明天是母亲节呀，
0: 要送祝福，
1: 对对对对，
0: 表孝心，
1: 对啊，明天是母亲节啊，又是给我们伟大的母亲过节日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日子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要在母亲节这天呢在朋友圈秀对母亲的爱。其实对母亲的爱呢，应该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
0: 是
1: 每一秒，
0: 没错，
1: 对不对？
0: 翻译过来就是少气你妈比啥都强。
1: 对，你不必在这一天一定要给妈妈送康乃馨，对不对？
0: 对吧？
1: 你不一定要在这一天给妈妈这个送花。
0: 哦，
1: 你在这一天让妈妈有钱花。
0: 哎呦，这是
1: 对不对？
0: 创新型表达孝道的
1: 方式，我觉得比什么都强。我妈就说了，她说她心目当中最美丽的那个红，就是人民币的那一个红。
0: 怎么也有点现实啊。
1: 我说妈，你是要玫瑰的红还是要康乃馨的红？我妈说我要人民币的红。
0: Money
1: 你要送我一束上面全都是，哎，那个就是就多好啊，
0: 有钱花，
1: 对不对？欣慰。妈不是说要花这个钱
0: 哦，
1: 你把这个钱给妈，妈帮你攒着，妈心里都开心，
0: 替你存着，
1: 对不对？
0: 是吧。我受累问一下高老师，所以咱妈每次，
1: 我妈就说了，我妈说什么银行都不如妈妈银行来得好。
0: 哎，所以受累问一下，咱妈是真帮你存？
1: 妈妈银行帮你存的钱，妈妈银行还不收你利息，
0: 多好，你说？
1: 对，妈妈银行还不是说几厘的利呀，什么这种吧？然后妈妈银行给你存，旱涝保收啊。
0: 也是，
1: 对啊，
0: 你想用你再取呗。
1: 是不是？难道咱妈不是这样对你的吗？
0: 咱妈其实也是的，
1: 也都一样嘛，
0: 对呗。
1: 所以说，全天下的银行都不如妈妈银行。
0: 哎，是。
1: 全天下的股市都不如妈妈的股市。
0: 全天下的心都不如妈妈的爱心，
1: 因为你把钱存到妈妈这儿，它永远都是涨的，不可能跌，
0: 是吧？哎呀，你说这事儿多温暖。
1: 但是放到爸爸那儿就不一定了。爸爸就是爹嘛，
0: 真话吗？
1: 好了，开玩笑啊，
0: 哎，
1: 母亲节，母亲节啊，我们在这提前祝母亲节的这个节日啊，全天下的妈妈都能够开心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哎，
0: 希望妈妈们永远年轻，笑容常驻。
1: 我要表扬一下小菜菜的妈妈啊，就我在达明街直播的时候，妈妈偶尔还会到那个里边跟我聊天。对，没事就到里边就过来跟我聊天。
0: 哎，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1: 您都不知道是吧？就让菜菜妈就没事的时候就说：“哎呦，这个大嘴今天又在这个达明街直播了。”
0: 天哪！
1: 然后呢，那个有那个乐队嘛，他说：“哎呀，这个盲人乐队唱的真的很好听啊，我想听着什么什么歌。”
0: 咱妈也在现场听过
1: 啊，也在现场听
0: 过，没错没错，
1: 是不是？
0: 在这个也是在达明美食街的，
1: 所以说呢，就经常在直播间里边跟我互动啊。
0: 哇！
1: 所以说我就要在这里要表扬一下小菜菜，有一个好妈妈呀。
0: 谢谢，天哪，妈。你来高老师的直播间这事儿我竟然不知道。
1: 那下次妈妈在我直播间里边呢，真的是啊，就太让我感动了。
0: 分享分享，
1: 如果能再给我刷一个什么嘉年华啥的，我就更感动了，
0: 完了，你失去了一个粉丝
1: 啊。怎么着？
0: 是吧？
1: 一谈钱就伤感情啊。
0: 谈感情多伤钱呢。
1: 那我们就那个谈谈感情吧。
0: 哎呀，确实有。
1: 那我就跟咱妈多谈点感情，
0: 挺好的。
1: 是是是。
0: 下次看高老师直播的时候，把直播链接顺便也分享给我。
1: 你也去看一看。
0: 我没事也看一看
1: 吧。是吧？周末的时候，咱们那边有那个优秀的乐队啊，唱歌的时候，到时候咱们也可以到里边一起去听歌。
0: 哎，对了，
1: 是不是啊？
0: 这个乐队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叫做。看到组合
0: 啊，看到组合，
1: 对，他是一个视障人士呢，就是几个都是那个眼睛啊，就是有视障的这样的一些，但是很有才华，
0: 视障人士群体，
1: 就是视障人士的，就是你能想象到，就是我们现在去唱歌，给你一首歌，你可能呢看着字幕你能唱下来，
0: 没错，
1: 但让你背歌词，基本上我现在，就是我能唱的歌当中啊，99%我都记不住歌词的，
0: 是吧？你要看歌词本，
1: 你肯定的，
0: 要去 KTV，
1: 你想想。那他们这种的就是所有的歌，上百首的歌他们全部都是记下来的，
0: 要亲力亲为。
1: 那当然了，他们没有提字器啊，
0: 没错，对不对？没错，真不容易，
1: 所以就很了不得。而且呢还有唱的音准呢，包括和音呢，都非常的好。其中还有一个，他还要一边弹琴一边唱。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我现场真的超级震撼。我第一次听这个组合的一首歌叫做天黑黑，他翻唱的孙燕姿老师的这一首歌，天哪，我觉得 他们的声音太清澈了。
1: 对啊，这还有什么那个粤语歌、闽南语歌，
0: 没错，
1: 他们都会唱，
0: 太棒了，
1: 唱的真的是挺
0: 能规操作。
1: 这在福州来讲的话，一年夏天没有个二三十个40度的日子，我都觉得有点不正常，
0: 等于白过。
1: 我都觉得我现在不是在福州，我应该是在昆明。
0: 对吧，我们这个热辣滚烫啊，
1: 对啊，
0: 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下雨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珍惜这种清凉的日子。
1: 对啊，等到真正夏天的时候，可能还真就没有这么凉快的天了，
0: 是呗，
1: 对吧。

0: 一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回家路上听什么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能想到关于生活的那些事儿，这里全都有。生活资讯、话题互动、嘉宾做客、吃喝玩乐、购物消费，晚上六点钟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还是高明高的左外号高才了。
0: 哎，是喽。刚刚我们说了，说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
1: 嗯，
0: 其实我们会觉得说，任何礼物都比不上对母亲的陪伴。
1: 那可不。
0: 我每年过母亲节的时候，以前其实我是按惯例啊，就是送咱妈一束花。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就渐渐的摸清她的喜好了，
1: 发现妈妈不怎么喜欢花，更喜欢花菜。
0: 哎，我发现其实很多妈妈是这样的，就是对于他们而言呢，当然孩子开心快乐最重要。
1: 嗯，
0: 但是你问说，哎，妈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买。他嘴上一定说，哎呀，不用不用，花那钱干啥？
1: 是，
0: 我要带你去哪哪哪。哎呀，不去不去不去。
1: 嗯，
0: 但是人家身体特别诚实。
1: 嗯，
0: 你真出门的时候，他比谁都开心。
1: 哦，带他出去的时候去玩啊，带他去逛去吃啊，他特别特别的高兴。
0: 咱妈有一大爱好就是做 SPA。
1: 哦，做 SPA。
0: 什么时候我开始知道这个细节的呢？有一段时间呢，大家的蔡姨就是我亲妈，经常在像小红书上会给我发一些链接，
1: 嗯，
0: 比如说马杀鸡，
1: 哦，
0: 啊，就是什么什么 SPA，
1: 哦，
0: 啊，精油，
1: 嗯，
0: 这那的啊，泰国旅游，
1: 是不是
0: 啊？就是什么东南亚风情，
1: 就是这么说吧，咱妈其实还是比较喜欢享受的那种人，
0: 阿育吠陀，
1: 对不对？特别特别喜欢舒服，
0: 是吧？
1: 用咱们东北话讲叫做淤坐，
0: 怎么也得这洗个澡，怎么也得搓个。
1: 你知道啥叫淤坐吗？
0: 淤坐就是
1: 就舒服的意思。
0: 哦，
1: 不是，你是东北人吗？你，
0: 我们说得劲儿，
1: 得劲儿，对，得劲儿也是，淤坐也是啊。
0: 哎呀，学到了。
1: 哎呀，吃的吃完了，吃饱饭之后，哎呀，哎呀，今天饭吃的真淤坐。
0: 我第一次听这词儿。
1: 哇，不会吧？
0: 哎呀，是是，
1: 你问一下咱妈，咱妈在听节目，咱妈肯定知道什么叫淤坐。
0: 妈，你能不能听得懂啥叫淤坐？
1: 那就是那个雅套咖
0: 啊，雅套咖，
1: 福州话，福州话雅套咖啊，咱妈就喜欢各种雅套咖的那种事情。
0: 就是搓澡呢，怎么洗澡你怎么也得搓个澡。
1: 搓澡的话，咱们肯定得盐奶，
0: 对吧？
1: 红酒，三合一，
0: 做个奶浴啥的。
1: 对啊，
0: 对吧？
1: 牛奶、红酒还有盐，
0: 三合一
1: ，是不是？夸夸夸搓个地三鲜。
0: 人家搓澡，搓澡的那个做 SPA 的小姐姐见到咱妈都可有成就感了，
1: 是吗？
0: 对吧？
1: 我就没有小姐姐给我搓过澡
0: 了。都大叔给你搓澡，
1: 我都是大哥给我搓。
0: 哎，现在我们年轻人享受的方式真的是升级了。
1: 对对，其实是对，是这样子的，就是去舒服一下，按摩一下，就是能够缓解一下。就那天我们讲嘛，旅游嘛，你说你这徒步嘛，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徒步旅游。
0: 是
1: 徒步，你说腰酸背痛的，走一天那个脚啊都肿了，咱们要去放松一下。
0: 嫩吧嫩吧。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啊，你像很多旅游的到咱们东北，
0: 嗯，
1: 他有的就不住宾馆了，就直接住澡堂子
0: 啊，洗浴中心，
1: 因为咱们东北的很多澡堂子里边的住宿条件要比很多的五六星级的宾馆还要好太多了。
0: 这事儿咱俩太有发言权，
1: 而且那是综合性的，
0: 可好了。
1: 你哪个六星级宾馆、五星级宾馆里面有大池子可以泡澡的？
0: 自助餐啥的，
1: 对不对？自助餐有，那么还得另外花钱。咱们这个大澡堂子是一票式的，
0: 游泳池。
1: 对啊，游泳池也有，泡澡也有，
0: 桑拿、
1: 自助也有 ，KTV 也有，麻将室也有，对不对？
0: 多好，
1: 还有。

0: 图书馆都有
1: 啊，没错没错，
0: 网吧也有，
1: 打游戏的游戏机，
0: 对不对？儿童的那种玩具房也有，
1: 都有，
0: 应有尽有，全部都有。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安全屋啊？就是我觉得可以24小时在里面不出来，
0: 性价比非常之高。
1: 是的，是的。
0: 那就是说，那你就显摆你们东北这个洗浴文化比较强。不要忘了，我们福州被称之为温泉之都。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福州的像这样的这种理疗的，或者是这个健康场所呢，其实也是非常多。
1: 哎，做做 SPA 呀，
0: 对呀，
1: 做做精油和推拿呀，还是很舒服的。
0: 就我刚来福州的时候，那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什么大桶水呀，
1: 好经典，
0: 对，大桶水呀，
1: 对，
0: 可以洗脚的，
1: 对对。
0: 然后呢，还有呢，哎呀，完了，忘了。
1: 好久没去了，也是
0: 好久没去了，
1: 对吧？
0: 哎，原来还有一个叫什么，好几家都是那种连锁的，
1: 对对对，
0: 都有。还有一个什么叫金水桶啊，
1: 金水桶。
0: 对，我那段时间就迷恋上了洗脚，
1: 哦，
0: 对啊，这些年呢，
1: 太上瘾了。
0: 这些年呢，就是可能就是年纪比较大了，
1: 哎呦，不好这口了
0: 啊，不是不好这口了，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1: 套餐变了，
0: 就是对，就是缺了一点那个动力。就是资金的支持，
1: 是吧？
0: 去的就比较少了。
1: 哎呀，
0: 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事儿。
1: 嗯，
0: 咱们不是现在不是又有新的在赞助咱们这节目吗？
1: 哎，没错没错。
0: 咱们上期咱俩做那期节目也被他们拿回去做标本了吗？
1: 做样本，啥玩意儿标本还福尔马林呢？
0: 啊，那叫做样本是吧？
1: 啊 ，demo。
0: 对，就节目的 demo 嘛，老板也听了，
1: 嗯，
0: 也觉得挺好的。那怎么就不给我们一点表示呢？
1: 给我，让我俩也去一趟。
0: 对呀，那一直不给表示，你说我这在就是搞得我都现在上节目都有点郁闷了，都不想说这事儿了。
1: 不能闹脾气，
0: 对不对？那该说还得说，
1: 人家该不开心了，
0: 该说还得说，酒劲吗？
1: 啊，人家老板很敞亮啊，
0: 敞亮吗？
1: 说到今天还送，
0: 还送。
1: 每一期节目呢，大家今天听我们节目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聊天啊。您回复您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我们呢就送您新酒镜。我们还是这一次也抽取2位幸运听友，送您100元的一个抵用券。
0: 是的，是的啊。那大家呢就稍后的时间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
1: 哎，
0: 89396的平台上呢，咱们今儿呢就这样简单一点吧，反正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嘛，
1: 是是是，
0: 大家有什么想要对母亲说的这个表白，
1: 哎
0: 哎，跟想要跟母亲说的一些话，
1: 没错，
0: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89396的微信上，在上面的留言。后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的导播呢就会跟你取得联系了。
1: 是的，是的。
0: 2位朋友啊，每人得到100块钱的，
1: 嗯，
0: 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酒镜的新酒镜的，咱们的这个应该算是抵用券，
1: 抵用券了，
0: 抵用券了，抵用券。
1: 哎，做项目可以给你减100啊。
0: 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看的电影，
1: 嗯，
0: 我肯定小菜菜没看，
1: 这个叫
0: 就是在五一档上映的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
1: 给阿嬷的情书，
0: 对对对对，你看了吗？
1: 我没有，
0: 没有，你看看，
1: 但你知道我知道的电影，
0: 我看了，
1: 哦，
0: 我还看了，我跟你讲，我还今年就只看了这个，
1: 是吧？
0: 就别的那些大片我都没看，就是因为那个被朋友安利了，他说这个片太好看了，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1: 他其实影评的认可度还真的蛮高的，
0: 对。他但给阿嬷的情书啊，可不是讲那个给妈妈的那个爱，他其实是讲的，我也不能太过多的剧透，
1: 不能剧透，
0: 就是女性的女性的那种的女性和女性之间的那种爱，
1: 真好。
0: 当然这里边也有呢，就是那个年代呀，就是夫妻呀，就是两个因为种种原因分离的夫妻之爱。还有的就是女性之间的纯纯的那种友谊的那种爱，
1: 惺惺相惜，
0: 哇，真的很精彩的一个电影。
1: 哎呀，真好。
0: 有朋友说一定要去看那个潮汕语的，
1: 嗯，
0: 其实我看的是那个就是普通话版的，
1: 普通话版本，
0: 我觉得也不错，
1: 对吧？
0: 也挺好看的，
1: 嗯，
0: 普通话版的还有潮汕版的都可以，在母亲节的时候可以带着妈妈看一下这部电影，
1: 哎，是的，
0: 值得安利啊，
1: 哎，走进影院陪着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随性随行。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倾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3: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各位好，我是静林。
4: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走外号高才了啊、
3: 哎！咱俩的直觉真准，蔡姨果真现在在听节目。
4: 我就知道，你知道蔡姨现在每周啊，就是两天的时间盯着我的节目呢。
3: 不然咱们单位来聘一下蔡姨吧，当听评员啥的啊。
4: 蔡姨要当听评员的话，我就应该不会被投诉了吧？
3: 对吧？那得相当支持你。
4: 那应该是没事就能够收到万字的表扬信。
3: 他一字一字的给你写，
4: 对，到时候呢我们的领导就纳闷了，
3: 逐句分析。
4: 这是一封来自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厢房区的表扬信。他赞美福州广播电台主持人高明高大嘴和小菜菜两个人的节目诙谐幽默，充满正能量，风趣幽默又不失严肃严谨。哎，然后另外一封信，这是一封来自于哈尔滨动力区的一封信，
3: 全是这一个地方。
4: 这是一封来自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表扬信，
3: 全是这一个地方。
4: 这是一封来自于吉林省舒兰县的表扬信。
3: 咱俩找的托儿哈。
4: 不是，那几个咱们现在这个福州广播电台的节目，怎么在东北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3: 咱们这受众面广啊。
4: 对呀、啊，我们这合着咱们周边的鼓楼区啊，德贵。

0: 的没人听
1: 啊、哦，那是蔡姨还没来呢，蔡姨来的话就有人
0: 了。结果呢，听节目的全都来自于哈尔滨文昌街的。
1: 过两年蔡姨要是去海外旅游的话，我们就在海外了
0: 啊。福州的五一广场附近的没人听，
1: 嗯，
0: 听节目的全都来自于哈尔滨的红旗大街的。
1: 虽远即近吗？
0: 啊，
1: 对吧，
0: 啊，都是还有来自于绥远的。这都哪跟哪儿，啊，这都，哎，
1: 感谢支持，感谢支持，
0: 感谢啊！他也翻译了，就是刚才我说那句东北话，就
1: 淤座，
0: 淤座，淤座，其实相对来讲就对标福州话里边的牙套卡了
1: 啊，就是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啊，心里很得劲，
0: 就舒服透透的那种感觉。
1: 牙套卡，
0: 牙套卡，牙套卡，
1: 哎，是喽是喽，嗯。大家呢可以今天在前一个小时先跟我们来留言哈，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你有哪些祝福的话，嗯，想要对母亲说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还会送您新酒境的100元抵用券。
0: 是的，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1: 母亲节了啊！哎，是的，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消息。
0: 嗯，
1: 5月10号，其实也是明天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儿。
0: 明天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闵超啊，嗯，福州的主场。
1: 哎呦，
0: 哎，咱们第二个主场。
1: 嗯，
0: 我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这个人预测就很准的，
1: 对吧？
0: 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提到了，我们福州啊，这次客场啊，嗯，应该是有机会的。你看怎么样？
1: 哎，嗯，
0: 我说的没毛病吧？
1: 你这嘴是说啥啥灵？
0: 你知道上一场比赛咱们客场是？
1: 是。是，
0: 合着您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客场咱们对泉州嘛。
1: 哦，
0: 这场比赛其实很出圈啊。因为那个是泉州的第一个主场的比赛，
1: 哎呦，
0: 泉州把你的老乡请过来了
1: 哦，
0: 赵文卓呀，
1: 哎呀厉害，
0: 因为赵文卓他是有扮演过郑成功
1: 嘛，东北那旮瘩的。
0: 赵文卓在现场扮演了郑成功，
1: 嗯，
0: 给泉州队的队员鼓劲加油。
1: 哎呦，
0: 结果福州赢了，
1: 厉害哈！
0: 是是是，
1: 哎，是的，是的，
0: 对，
1: 哎，这一次有哪些新变化，
0: 这个？这次咱们回到主场了，
1: 嗯，
0: 福州要在主场啊，这个这一轮10号，也就是明天，
1: 哦，
0: 咱们看看咱们这一轮的主场能不能在咱们的家门口，
1: 哎，
0: 再创奇迹。
1: 哎，没错没错，
0: 再创辉煌。
1: 哎，是喽，
0: 是吧？
1: 这一次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消息、新的变化啊，先跟大家来好好说。说一说，这个也是闵超的第三轮战火重燃了，是福州主场迎战南平队，激情对决一触即发。
0: 嗯，
1: 当然了，现在也是有一个很全的观赛指南。那由于赛事期间呢，海峡奥体中心的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呢，就建议观众朋友们，您可以优先选择乘坐公共交通来观赛。那比赛当天呢，奥体中心的周边部分道路也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如果在此经过的车辆可以根据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通行。那闵超的赛事期间呢，海峡奥体中心周边部分道路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0: 是的是的啊，明天晚上咱们福州队将会在主场来迎战南平队了。
1: 哎，是的，
0: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各个地方的这种啊，叫苏超不是请何润东嘛，
1: 哎，
0: 扮演项羽，然后呢，泉州呢请的是赵文卓扮演郑成功，很多朋友就开始给各地出主意了。
1: 哎呦，
0: 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们福州来讲的话呢，其实很多大人物，但是都不方便。
1: 嗯，
0: 我想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灵牛的，
1: 是
0: 咱们呢直接啊做一个大型的镇海楼的。这么一个那个大牌匾，
1: 很厉害。
0: 然后呢，咱们就是呢，就是我们啊进攻南平，就是在我们的守门员后面，把那个镇海楼的那个大牌子就咵就给立起来了。
1: 哎呦哎呦呦！
0: 这样的话呢，他就南平队怎么射门都不进。
1: V5啊，这是。
0: 对，然后呢，就那个整个镇海楼就跟着咱们的球门守门员的位置走，就在守门员的后面立一个巨大的镇海楼的，
1: 给你厉害坏了。
0: 那就厉害了，那我觉得这谁来了不害怕。
1: 这多少是有一点科学依据存在
0: 的。那可不是吗？我觉得那赵文卓演郑成功，这不是咱们福州队该赢不也都赢了吗？
1: 对吧？
0: 那咱们这次把镇海楼这次镇一镇，
1: 镇海楼妈咪妈咪哄，
0: 看南平队怎么应对。
1: 你这是活阎王啊！
0: 南平怎么办？南平听了我这，南平队今天晚上就得连夜开会，
1: 改易南平了。
0: 咱们再请个什么呢？这个真是啊。
1: 嗯，镇海楼我觉得行。
0: 南平有武夷山，
1: 嗯，
0: 南平有大红袍啊，
1: 武夷山吧，
0: 请山神来助威是吧？
1: 对吧？谁说不行呢？啊，到时候也可以好好看看啊。当然了，如果说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呢，乘坐5号线到东岭地铁站 A 口出站之后，可以搭乘接驳专线，就可以到海峡奥体中心的西侧检票口了。
0: 嗯，
1: 其实也就是在明天的时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去现场的。下周一，在晚高峰节目里面的时候，也可以好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是的啊，这个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场比赛，嗯。

0: 在咱们福州队呢十拿九稳。
1: 哦，厉害，
0: 十拿九稳
1: 是吗？值得。
0: 如果咱们那个福州的文旅的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就吸取了我的建议，咱们把镇海楼往那一镇、嗯，
1: 现在还来得及吗？
0: 从今天开始，我可以保证咱们主场不丢球。
1: 这个印这个 logo 啊，还有这些、哎、得连夜加班，
0: 再大
1: 还来得及，
0: 而且要有震慑力的那种，
1: 对吧？
0: 震撼、嗯、啊！
1: 今天那个文印社，今天别提早下班，
0: 晚上得加个班啊，
1: 说不定晚上今天来大活了呢。
0: 那可不是啊、
1: 别忘了感谢我们两个啊。嗯，哎，当然了，其实就是说到闽超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优惠福利活动、
0: 嗯、
1: 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然后包括会有一些朋友呢借助闽超赛事的东风来到我们有福之州，
0: 当然了，
1: 来这里薅薅羊毛啥的。
0: 是啊、嗯、因为这个最近就很明显了嘛，就是有的球、
1: 哎、
0: 有的球队的球迷协会呀、
1: 啊、哎，
0: 会带着他们当地的，然后呢就是到这来看球，那顺便就要到福州来走一走、嗯、逛一逛玩一玩嘛。
1: 没错，
0: 这周末就会迎来一大波的南平这边的好朋友。
1: 哎，是是是啊，这我们呢也是喜迎八方来客了。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福州做的一个重磅福利啊。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呢也是继续依托云闪付 APP 推出了一个线下文旅专享的消费券，这一次会投放1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
0: 是吧？
1: 哎，大家呢在闽超嘉年华现场扫码就可以领取无门槛的5折消费券了，优惠封顶100元。可以通用在景区门票啊，包括说现场的老字号餐饮啊，一些文创好物啊，演艺体验啊，哎，都是很实惠便捷的。
0: 嗯，
1: 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叠加券，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福州吃好喝好玩好。
0: 是，哎，其实说实话，就关于这个闽超这个事儿呢，我还真的想了好多的好的创意的点子。
1: 哦哦，
0: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领导听到。
1: 哎呦，
0: 就是你看这个刚才想到镇海楼，其实我在想啊、嗯、其实以咱们福建啊，就是每个地区啊，人杰地灵啊，都有很多好东西。
1: 嗯，
0: 我们可以有一个以物换票的一个行动
1: 啊、哦！以前真有人做过这件
0: 事情。对，你比方说像南平来的朋友啊，
1: 哦、
0: 比方说我们给客队的南平队，一般情况下给客队他会有一个固定的门票，
1: 嗯，
0: 就是给5000张多少张，他们可以去买去抢。
1: 哎呦，
0: 完全可以不用花钱，本来票也不会贵，嗯嗯，咱们就让南平的朋友带点大红袍，
1: 这事儿好。
0: 对、
1: 嗯、
0: 我们回礼嘛。
1: 是吧？
0: 我们回点鱼丸，
1: 这买的多划算。
0: 到了体育场的时候，南平的球迷，我们先请他们吃个鱼丸，
1: 嗯，
0: 他们把大红袍上交，然后我们给福州的球迷泡个茶，
1: 这买卖稳赚不赔。
0: 对啊，下次泉州来的时候带点铁观音
1: 啊、
0: 嗯，我们再回点鱼丸，对不对？
1: 能处吗？你说
0: 厦门那个、嗯、厦门的朋友来了，带点那个沙茶面，
1: 哎呦呦，
0: 我们再回点鱼丸，
1: 能处，真能处。
0: 那不划算，厦门的别来了，不是很值钱啊。
1: 那
0: 大红袍、铁观音，我觉得挺好，
1: 是吧？是吧？
0: 然后那个
1: 拿贵的，
0: 宁德来的，咱们拿点白茶，
1: 是吧？
0: 福鼎的白茶，
1: 嗯，
0: 我们再回点鱼丸，
1: 拿点电池来也行，
0: 拿点那个电池，
1: 能出
0: 哦，
1: 对吧？嗯，
0: 那个对对对，宁德时代也不错。
1: 你说这买卖稳赚不赔，
0: 那就是那宁德，那这么的话，宁德就说那不行，那你们福州回礼必须得回我们玻璃，
1: 多少？哎呀，也行，
0: 你得回我们点福耀的玻璃，你知道吗？
1: 以物换物挺好的，
0: 嗯，
1: 搭两件那个肉宴
0: 也行。哎，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1: 嗯，
0: 因为咱们八闽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的产品。
1: 哎，是的，是的，
0: 我们也可以以物换物来做一个交流。
1: 哎，以物换物，我觉得这个形式真不错，
0: 是不是啊？
1: 哎，就是不仅仅在线下的一些文创店、手作店以物换物，就我们。这些赛事其实也可以
0: 马上，你看在东北超就要打了吗、嗯、东北超要什么门票都是东北老铁、
1: 啊、对呗，
0: 哈尔滨咱们就整点那个红肠嘛，
1: 红肠大脸吧，
0: 对对、嗯、哈尔滨整点红肠，沈阳来搞点鸡架，
1: 对吧？
0: 对不对？
1: 咱那儿还有一个硬伤啥的，
0: 鸡西来点那个大
1: 冷面，
0: 鸡西大拌菜、
1: 对，
0: 鸡西大拌菜，你不能拿冷面，因为延吉要拿冷面、
1: 嗯、都通用的，
0: 对啊、嗯、这玩的。然后内蒙古来的兄弟们拿点那个烤羊腿，
1: 锅包肉是咱的流通货币
0: 啊，对对，流通货币。但是那个门派不一样、
1: 是吧？
0: 沈阳派跟哈尔滨派搞不到一块去。
1: 哎，确实如此，
0: 是不是、啊？哎、我觉得这样也挺有意思的，
1: 挺好玩的。
0: 挺好玩的，
1: 就是后续不知道可不可以体验体验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玩法还真的挺有趣的。

0: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星辰时光，星辰时光。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星辰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的左外号高有才了。
0: 哎，因为其实这个五月活动还真的是挺丰富的，
1: 是不是？
0: 首先五月节日就很多，
1: 嗯，
0: 像刚刚过去的五一是一个，还有明天即将到来的母亲节、
1: 哎，
0: 然后呢，在五月底的时候还会有特别经典的520
1: 啊，对对对啊，现在也是一个属于情人节了，
0: 哎，是啊，
1: 表白日嘛，
0: 就是现在也就是表。是啊，表白这个机会的渠道简直是太多了。
1: 嗯，
0: 今年520其实和往年还是一样的，就是全国各地结婚预约是爆满的一个状态。
1: 哦，原来这样哈。
0: 我爱你吗？
1: 我爱你。
0: 520吗？
1: 是是是 啊。
0: 就是现在其实很多新人登记结婚啊，都是选择520这种良辰吉日啊。
1: 嗯
0: 嗯，包括说全国各地，像是5月20号当天，以广州为例，广州的11个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的预约量都是零。
1: 也就是说都爆满了，
0: 就是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1: 全都爆满了。你当天520当天要是一时兴起想要今天报名的话，在广州你就报不上了。
0: 哎，是，而且还有其他地方，像这个南京啊、无锡啊、成都啊，其实包括说我们福州，在520的时候真的就很难预约这个结婚。
1: 对呀，那可以到我们福州来吗？我们福州有个爱情岛，爱情岛上面有一个就是可以登记的地方嘛。
0: 嗯，也要提前预约，
1: 对不对？要预约嘛。他那个地方呢是只办结婚不办离婚的地方。
0: 对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仪式感真的特别棒啊。不知道就是今年我们的好朋友有没有在5月20号那一天已经预约成功了的，要领证登记的。
1: 你是在暗示谁呢？
0: 是吗？
1: 你在说给谁听呢？你在点谁呢？
0: 赶紧呢，
1: 是不是？
0: 撒楞的，
1: 是不是？那小伙现在开车正在听你节目呢。
0: 应该大概差不离吧。
1: 你点他呢、
0: 那能有咱妈听的亲戚吗？
1: 是啊，
0: 是吧？
1: 那咱妈一会儿电话就得过来了，登记得回咱哈尔滨等哦。
0: 现在我跟你讲
1: 啊，
0: 蔡姨，我们政策变好了，
1: 全国各地都能登了，
0: 不需要户口本了，
1: 是不是、
0: 全国各地都能登了。
1: 想当年这个就是说，如果父母不同意的话，就把孩子的户口本藏起来，就是不同意嘛。现在没有户口本，咱们也能结了，
0: 就是真的宽限了很多。
1: 是我跟小蔡蔡就基本上现在属于畅通无阻的状态了，
0: 谁也不怕了
1: 啊。对啊，各自畅通无阻，
0: 谁也不怕。
1: 是啊，
0: 现在呢还是更加方便了，就是首先是不需要户口本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材料也是不能少啊，
1: 以后都不需要真人到场了。
0: 要到场啊，
1: 视频过去，哎，你看给我们俩视频截图一下，我们俩结婚登记给我们办，
0: 多方便啊。
1: 啊，
0: 我跟你讲，这就是直男的终极的一个结婚梦想，不麻烦。
1: 麻烦不是 有的时候这个约呀、早上8点要到那个民政局门口
0: 啊。对呗，
1: 我哪起得来啊。是
0: 吗？
1: 就因为约早上8点钟，我都错过多少个了。搞得女孩在门口等得不耐烦了、打电话我也不接，随便拽一个就进去登记了。
0: 多年以后、
1: 啊、
0: 高老师终于迎来了他的时代。现在我跟你讲，怕麻烦的人真的是有福了。
1: 我跟他说，为什么不能晚上8点咱们在门口集合呢？
0: 人家得下班啊。
1: 他说晚上8点你是要约我吃宵夜吗？那这登记结婚吗？
0: 那得赶早、
1: 哪一家婚姻介绍所24小时营业？
0: 哎，高老师迎来了属于他的时代、
1: 哦、
0: 就是对于一些怕麻烦的人士来说呢，就是现在其实如果你懒得拍婚纱照，你婚纱照你都可以不用拍。
1: 不是，那个登记结婚不需要拍婚纱照
0: 啊。对，那倒是
1: 啊、哦、
0: 但是你说怕麻烦的，就是首先嘛，就是以后万一发达了，
1: 我把我和对象的脸膜发上去、然后就 AI 就替我们拍完了婚纱照。
0: 哎，对吧？
1: 是不是？
0: 就
1: 但是脸必须是我的。
0: 是是是，科技现在是可以实现的，
1: 身材可以变一变、
0: 随便 P 呗，
1: 直接给我 P 成1.88米。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啊、这事儿让咱想的多美啊、
1: 嗯、
0: 但是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需要户口本了，有一些材料也是不能少的。
1: 那是
0: 从2025年的5月10号开始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是实施了。就首先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婚姻登记的地域限制取消了，新人领证不需要户口本，而且呢全国各地通办。那

0: 全国各地通办之后呢，旅游即可就地结婚，就是你们甚至可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把证领了。
1: 哇，好山好水，好浪漫呐、
0: 啊，对吧？
1: 然后他咔嚓一跪呀、啊，然后你咔嚓感动了、啊，正好旁边有一个人呢、啊，咔嚓就把你们这个浪漫的瞬间留下来了。
0: 嗯、
1: 你看我的天哪，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
0: 对吧？
1: 咔嚓一转头，旁边就有那么一个婚姻介绍所，两人到里边咔咔两个证一盖，
0: 民政局。走起，
1: 搞定、
0: 啊，很方便啊。那当然了，还是要出示一些证件的，比如说您本人的居民身份证，
1: 是，
0: 还有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
1: 嗯，
0: 哎，对喽，对喽啊，马上就520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呢，即将520终成眷属的朋友们新婚快乐、啊。
1: 希望大家呢，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慎重，
0: 嗯、
1: 就是咱们呢，争取。领完了这张红本呢，再永远不要换另外一张红本。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嗯，要还是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嘛、
1: 哎，
0: 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谨慎对待啊。
1: 大家都能够在感情这个事情这个态度上能够做到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
0: 哎，是的，是的。
1: 一生一世，山无棱，天地合、
0: 嗯，
1: 才敢与君绝呀。
0: 一生一世，一双人嘛。
1: 你是疯子，我是不是？你是风儿，我是沙嘛。
0: 哎，你是风儿，我是沙。
1: 咱俩缠缠绵绵绕天涯嘛、
0: 啊。多美好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
1: 嗯
0: 啊，当然了，就是三节来袭啊，我们平台上也是继续给大家送这个重磅的福利，因为我们五月嘛，五一母亲节和520即将呢两大节日来袭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的，我们还可以赶上一个520啊。这一次呢，我们这个福利有很多赠品，比如说 SK2 神仙水3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 ，YSL 自由之水香水，赫莲娜绿宝瓶，每一样都是硬货，平时您单买都要上百块，我们消费只要满520直接送您两个赠品，消费满1314直接送您五大明星赠品5个，立省几百块。方式方法也非常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520就可以了啊，回复2026就可以了。
1: 2026不要发520、啊，
0: 哎，2026就可以啦。还有呢，就是明天是母亲节了，其实你也会发现呢，各大平台都推出了诚意满满的福利。
1: 嗯，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次我们携手给大家送出的这一个福利啊，这个是关乎我们健康的，是一个公益的项目活动
1: 哦，公益项目。
0: 哎，就在明天呢，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和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育友好，福运同行”母亲节公益活动就会在54印象城举行了。那明天呢，会为备孕、孕期、新手妈妈以及亲子家庭送上专属的关怀和节日惊喜
1: 啊！是的，是的，在这个节日呢，就是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前置性的一个活动，
0: 哎，是是，
1: 就是祝愿那些想当妈妈的，
0: 嗯，
1: 像小菜菜这种，
0: 哎，有，
1: 或者准备当妈妈的，像小菜菜这种的，
0: 哎呀，
1: 给他们呢一些好处，
0: 是是，
1: 让他们呢能够感受到做母亲的伟大
0: 啊，对呗，
1: 然后呢就义无反顾的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母亲，
0: 哎，要先了解，
1: 先了解
0: 啊，你像现场有这个义诊咨询区，
1: 嗯，
0: 还有亲子 DIY 体验区，还会送一些精美的礼品，
1: 哎呦，这个活动我觉得小菜你得去参加，
0: 哎，是吗？
1: 你是想要男孩？还是要女孩，
0: 这是有啥说到吗？
1: 没啥说的，就是你自己喜好嘛。
0: 啊，对吧？啊，都行都行，不挑。
1: 那你男朋友喜欢男孩女孩？
0: 都不挑不挑不挑。
1: 蔡姨喜欢男孩女孩？
0: 不挑不挑不挑。
1: 哎呀，一般嘴上这么说的，我跟你讲啊，其实都挑剔的很。
0: 没有。
1: 没有吗？
0: 男女都平等。
1: 男女都一样。
0: 啊，对，都一样。
1: 只要是个天才就行。
0: 只要健康就行。
1: 对，我也是。哎呀，生儿生女，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那么迷信。
0: 嗯，
1: 生儿生女都一样，只要将来长大之后能成为首富，或者嫁给首富就行，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0: 只要生下来就能养你的就行，
1: 生下来之后能成为首富或者成为首富夫人的、
0: 哦、
1: 那还能，那就是一点小钱不就养我了，
0: 天选之子，
1: 那可不是、
0: 啊、这想的多美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春秋世界万顷，只为一句归期。
3: 西林娜依高最新着的单曲《重生》。

0: 用深情的嗓音诉说着隐忍的深情，如冰雪下悄然涌动的暖流，一点点融化那些被命运冰封的过往，让坚守的意义在旋律中愈发清晰。影视剧《冰湖重生》片尾曲。
1: 西林那一高重生，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 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的走外号高有才了。
0: 哎，其实同样是五月啊，就是每年的五月也是广大的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
1: 哦，
0: 就是准备实习的时候，
1: 是不是
0: 啊那像五月这个月份呢，其实也是正值着这个高职院校单招和春季的招考季。比如说哈，放眼全国有一些坐标，像湖南长沙，当地呢长沙商贸旅游职业学院，它的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报录比是高达440%。包括说在广东的部分高职院校呢，它的投档分数线也是水涨船高了。其实这个呢，主要是归功于现在一些部分的高职院校，它有很多专业真的是时下
1: 我跟大家讲
0: 所需的，
1: 就是很多的，就是如果说啊，你就是本来可能志愿很高，
0: 哎，
1: 想考上那个就是双一流，211985，你没考上，结果只考上了一个可能没有那么高级别的大学吧，
0: 哎，是是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另外一条路，说你可以选择一个职高，它可以教你一门非常牛的技术，
0: 哎，很好就业，
1: 哎，很容易就业的技术，
0: 高薪。
1: 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认为哈，你可能第二个选择来的更合适，
0: 哦，
1: 因为呢，很多人呢其实对这个职高啊，他会有一些偏见，
0: 是
1: 觉得职高呢就是教学质量不行，
0: 氛围不好，
1: 然后呢管理不行，学生的素质不行，
0: 是
1: 老师的素质也不行，就是很乱。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其实如果你去好好的去研究的这个职高，有一些职高呢，他教你的这门技能来讲的话呢，将来就能够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
0: 很实用。
1: 你比方说，蓝翔
0: 啊，挖掘机技工哪家强？
1: 对，那个中国山洞找蓝翔，中国山洞学了蓝翔，全国各地开大雕，是开大雕，
0: 很厉害的技术。
1: 国内开完了，国外开，哎，今儿在福州开，
0: 哎，
1: 明天在沙特，后天卡塔尔，大后天在非洲
0: ，international，
1: 对，国际主打国际性的，国内20000人民币，
0: 技术稀缺。
1: 沙特20000美金
0: ，international，
1: 对啊，到了欧洲20000欧，
0: 高薪哎，
1: 你这不开，真的不开玩笑，
0: 真的是这个样子，
1: 对不对？你比方说像在我的老家，长春啊，这汽车城嘛，
0: 哎，
1: 我们那边的汽车厂职业学校，相当牛了
0: 哦，
1: 因为他培养的都是一线的，就是那个汽车厂一线的技术工人，
0: 点对点帮扶就业，
1: 那当然了，这绝对包分配啊，
0: 去了就有工作，相当于
1: 那当年我差点去，我去的时候还得找关系，没找着，
0: 是吧？你看广播界差点就损失了一个英才。
1: 刚毕业的时候去电台实习之前嘛，就有一段空白期嘛，没有台药嘛，然后呢就是我妈说趁着现在还年轻
0: 学汽车，
1: 要不再学个2年的技校吧，我说我这个就耍嘴皮子的，你让我去那个一汽去学修车
0: 当司仪也挺好的呀，
1: 对不对？这不合适吧，就是还好就在那个即将报名的那一瞬间，就是终于长春台就招我去实习了，要不然的话你哥我现在可能就是一汽的副厂长了，哎呀
0: 广播就少了一个英才，
1: 是
0: 人才啊！
1: 这咱话这么去讲，
0: 嗯，
1: 我当年如果要是在那个，就是真的就是在一汽技校学的明白了，我现在在一汽，咱就不说，咱就真的到福建来了，
0: 哎，
1: 说不定我也被福耀就给光荣的给招走了，
0: 怎么也得给你一个级别啥的，
1: 在福耀咱也混个副厂长啥的。这是咱这年纪啊，
0: 技术工种管理层了。
1: 你在哈尔滨，你说你当年你要咬咬牙，你跺跺脚，哈尔滨亚麻厂不行了，
0: 哈尔滨铁路建工职业技术学院
1: 是吧？
0: 黑龙江职业艺术学院，就是学
1: 毕业之后
0: 相关的嘛。
1: 毕业之后直接就分配到哈州城。
0: 哎呀，点对点就业帮扶，
1: 那小菜菜可就不得了了。
0: 中航工业
1: 哈州城啊，小菜菜，那我跟你讲啊，手搓坦克，
0: 多厉害呀，很厉害。
1: 那你就厉害了，那你
0: 是吧？
1: 你厉害，
0: 这
1: 你哥我
0: 重工，
1: 你哥我手搓奥迪，
0: 这都是技术工种。
1: 你手搓坦克。
0: 重工都是。
1: 咱们工人有
0: 力
1: 量，
0: 嘿，
1: 咱们工人
0: 有
1: 力
0: 量，
1: 对不对？
0: 这个可真不是我们两个拱趴啊，
1: 这不给我不拱趴了。
0: 新鲜出炉的一个数据，就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呢，近五年稳定在90%左右，而且呢，部分优质高职院校超过了95%。
1: 那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咱不能成为一个优质的白领，
0: 哎，
1: 如果你有机会往这个优质的蓝领上去发展，
0: 一技之长，
1: 你的收入的稳定性，
0: 嗯，
1: 甚至要比白领要来的要更稳靠。
0: 哎，是是是。
1: 现在很多的大厂的这种白领啊，你看现在进入到 AI 时代或者怎么着，40岁、35、36岁就找不着工作，
0: 可替代性强。
1: 那你要知道，你如果是一个优秀的一个就是修车呀，
0: 开挖机，
1: 刷
0: 大白，
1: 刷大白不算是特别高
0: 档的，开挖机，手搓坦克。
1: 对，你会修车呀，你会造车呀，
0: 哎，
1: 那你就在产业链上，你永远你都是一把手，
0: 技术扛把子。
1: 对啊，你要是大家去看那种原来80-90年代的那个电视剧，那你要知道当年在我们父辈的时候，做工厂里边一级钳工那是什么概念？
0: 很厉害，
1: 一级钳工相当于副厂长。
0: 嗯嗯。人家是技术工人，
1: 技术工人可牛了，
0: 高精尖技术工种。
1: 对呀，那都是工程师啊，那都
0: 是
1: 见面的都得高工。
0: 哎，对对对，
1: 蔡公，高工。高公公
0: 皇上
1: 公公
0: 这
1: 真不开玩笑
0: 了。是的是的啊，确实。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这个技术这件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扶持
1: 技校，
0: 哎，技校高职。那大家可以开开脑洞啊，今天我们就来问一下大家，就是首先您身边有没有高职院校毕业的但是后来成功逆袭，
1: 就是干得特别漂亮，
0: 哎，成为行业佼佼者的人，
1: 成为了大拿了，
0: 哎，可以
1: 成为翘楚了，
0: 想啊，
1: 是不是啊？
0: 做啥的呢？
1: 对啊，学当年是学什么的技校，在什么技校，技校毕业的，
0: 来跟我们分享。
1: 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福州有哪些比较牛的，就业率比较高的这样的技术学校？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啊？因为福州的
0: 专业啥的，
1: 福州这个我还真是不是很了解。福州有什么？就是他这个专业就真的就是毕业之后就特别牛的这种技术类的，
0: 我们还蛮好奇的。
1: 技校这种的，
0: 哎，
1: 大专大专的这种技校，是不是？
0: 而且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说您如果是高职校长的话，您觉得有必要开哪些专业呢？
1: 就现在
0: 比较适合高职的
1: 啊，现在高职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肯定是这个高职的就是高薪呐，
0: 都姓高，
1: 开点高薪的这个职业嘛，
0: 哎，是喽是喽，都可以开开脑洞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起来聊起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九子夺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残酷与惨烈，即使是手足兄弟为了登上皇位也不惜自相残杀。如此可见，皇室设立储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皇室立储是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为了保持朝局稳定，有的皇帝在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的名字。清朝皇帝雍正是九子夺嫡事件的最终胜利者，他更加明白设立储君的重要性。为了避免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手足相残事件的发生，雍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公布天下。他已经设立了储君，但是这个储君的名字直到皇帝驾崩后才能公布于世。这样一来，皇子们都没有办法争夺皇位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这一份写了储君名字的诏书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乾清宫大殿上的牌匾后面。这一块牌子名字很响亮，叫做光明正大牌匾。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难道雍正不担心有人会偷偷把那一份诏书拿出来吗？不怕有人把名字改掉吗？这个担心倒是没有必要。首先，乾清宫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这块牌子天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胆大到敢在皇帝面前犯事儿吧。就算有人不怕死，乾清宫有非常多的侍卫、宫女、太监们也时常走动，就算是晚上也有人值守，根本就没有机会爬上那么高的牌匾上去偷诏书。就算退一万步来讲，真的有人有这个能力把诏书成功的偷了出来，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皇帝肯定不只设置了一份立储诏书，就算有人想改名字，他也找不到另外的诏书，所以也是于事无补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立储君的方式减轻了皇帝内部的权力斗争，保持了朝局的稳定。
3: 一首歌为晨曦，
4: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3: 一曲谱为星空，
4: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3: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的左外号高有才了。
0: 哎，今天呢大家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呢，不要忘记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还是抽取两位幸运听友送您新酒境的100元抵用券。
1: 是的是的啊，那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儿的这个话题讨论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的朋友呢，只要后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呢，咱们呢也会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抽出两位啊，咱们新酒境的这个代金券送给各位了。
0: 哎，是啊，
1: 对不对？
0: 今天呢就问一下大家，就是您的身边有没有毕业于高职院校但是后来人生逆袭了，
1: 哎，
0: 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了，
1: 可不是吗？
0: 哎，或者是这个收入不错的啊，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案例啊。
1: 这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人物啊。就是张雪
0: 啊，张雪，
1: 张雪机车，
0: 沉浸在自己的热爱里。
1: 对对对，因为张雪呢，她好像就是我记得看她那个传记呀，
0: 哦，
1: 她还就是不是说就是在技校那种的环境，
0: 她还真不是转学
1: 历，她还是就是以学徒的方式，刚开始学那个机车维修的，后来人家自己手搓，人家就是因为对这个摩托车的这个热爱，后来自己搞了这么一个就是品牌嘛，
0: 这很多人被他感动，
1: 这个很牛很牛的，
0: 厉害，
1: 这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他也相当于是就是技校啊，或者是那种技师啊，那种学徒制的那种啊，就是相对来讲更加传统的。就比方说这孩子，你说现在也不上学了，就到你这学修车吧，
0: 学个技术吧，
1: 学3-4个月就给你当个小徒弟，当个小帮工，慢慢自己也成了这个师傅，
0: 是
1: 也带徒弟，他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哎，这真的是很多那个案例的一个模板。
1: 哎，你看就这样的，其实你也是有机会成功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哦，
1: 这就很不得了了。
0: 传统产业我们发现好像好多这个路子，比如说学理发的，然后也是先去这个店里当学徒啊，先洗头，然后学着学着开始上手这个剪头发设计发型
1: 了。就是一看就是发现那个周边的那个托尼老师，水平很高，
0: 哎，
1: 就拜托尼为师，
0: 是是是，
1: 然后跟托尼呢就练了这个4个多月的，那个就是刮胡子，是不是？
0: 先从
1: 那个
0: 小工做起，
1: 小工，先那个帮你那个刮过胡子呀，洗个头啊，按个摩呀，刮个鬓角啊，从这个练起，然后慢慢呢就成了托尼老师的徒弟托马斯了，
0: 差不多，
1: 托马斯，以后说那个，哎呀，下次这个小菜菜去。不用托尼来了，让托马斯来给我洗头，
0: 来给我个回旋，
1: 来给你个回旋，
0: 技术好呢，
1: 给你个洗头，来个洗头大回旋，
0: 咔咔整，
1: 对不对？
0: 挺好的啊，
1: 哎，这也都算。
0: 然后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店铺嘛，
1: 那当然了，
0: 对吧？烘焙也是嘛，最开始可能学完了以后也是找个店实习，先当学徒。
1: 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哈，就是真的在很多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一些所谓的老字号的餐厅，原来都是这种的。
0: 是的，是的。
1: 知道吗？原来都是这种吧，
0: 师徒制。
1: 哎，对，有的说他这个做这个饼啊，就是特别牛。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就到这去了，说那就给你当徒弟吧，先和面
0: 啊，先学基本的
1: 面，然后再学那个这个拌馅儿，
0: 是。
1: 然后慢慢再教你怎么包，再教你怎么蒸，哎，然后呢，等师傅老了的时候，你接班，你就成了这家百年老字号的大师傅，这个叫做传承。
0: 传承人，
1: 哎，这叫传承人。
0: 第二代传承人，第三代传承人，
1: 是不是？
0: 哎，是喽，是喽。这个我觉得类似的案例真的还蛮多的，
1: 非常多，
0: 大家来，
1: 尤其在手艺类的这种，所有的手艺类的这些，
0: 是
1: 无论是吃的还是手艺的这种啊工艺品，还是工具也好，它这种的传承呢，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一直都是有着非常的仪式感的，
0: 是
1: 这样的，一代一代往下传，
0: 还有这种交接仪式，拜
1: 师
0: 仪式，
1: 对啊，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说过，我小的时候一度特别迷恋捏那个橡皮泥，我当时真的很想去天津拜泥人张为师。
0: 你成功了吗？这事儿去了吗？
1: 没成功啊！我这个就攒钱嘛，想买车票，那时候还绿皮车嘛。后来在关键时刻被我妈给制止了嘛。
0: 哎呦，
1: 是啊，就制止了。
0: 你看看，
1: 我妈觉得我应该在学习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造诣的。后来发现后来就前几天我妈说，还不如让你去跟你们张鑫。现在也成了非遗传承人了，
0: 也是大师傅了，
1: 也非遗传承人了。
0: 现在咱是能采访非遗传承人，
1: 那倒是，那倒是，
0: 殊途同归啊。

0: 回家路上听什么
1: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你能想到关于生活的那些事儿，这里全都有。生活资讯、话题互动、嘉宾做客、吃喝玩乐、购物消费，晚上6点钟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0: 回家路上听什么？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能想到关于生活的那些事儿，这里全都有。生活资讯、话题互动、嘉宾做客、吃喝玩乐、购物消费。晚上六点钟，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还是高明高的走，外号高有才。
0: 360行，行行出新郎。
1: 是啊，
0: 行行出状元。
1: 哎，出状元啊。
0: 哎，是的是的，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手艺和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1: 是的，
0: 哎，只要我们有一技傍身，在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
1: 嗯，对，嗯，就是我们刚开始呢就说了几个，其实真不是开玩笑的。你比方说，你如果真的学会了开那个挖掘机呀，啊，或者是那种啊建筑，因为你看现在不只是咱们国内啊，
0: 嗯，
1: 就是大兴土木在搞这个建设，
0: 哎，
1: 经济建设嘛，
0: 嗯，
1: 对不对？其实很多海外的一些国家，
0: 哎，
1: 然后再加上咱们中国的这个基建狂魔啊，
0: 嗯，
1: 这个名声在外啊，
0: 是。
1: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就是不开玩笑的讲，就整个这个地球上10个工地里边有7个都是跟咱们中国人脱不开关系的。
0: 哦，真的，
1: 这一点都不开玩笑。你随便，你到非洲也好，到中东也好，到那个甚至到欧洲啊，很多地方也好，它里面在做的一些项目，
0: 嗯，
1: 都能够看到咱们中国这个公司啊，
0: 哎，
1: 或者中国工人的这个身影，
0: 哎，
1: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掌握了这方面的一技之长的话，咱成为一个优秀的蓝领，
0: 嗯，
1: 咱们还可以这个赚外国钱，
0: 中国骄傲，
1: 对，还可以创外汇，也是挺不错的，
0: 哎，
1: 对不对？
0: 是是是，啊，
1: 那另外有朋友说呢，哎，我如果学不了这个，我是个女生啊，
0: 嗯，
1: 这出大力的我干不了。
0: 嗯，
1: 那你比方说之前咱们福州有一个卫校也是职高
0: 哦，
1: 就是那个
0: 学护理，
1: 学护理的，
0: 护士，
1: 学护理的，
0: 嗯，
1: 那这个男的女的都能学呀，啊。
0: 嗯，
1: 我们学完了之后，你看现在呢，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发展，
0: 哦，
1: 对不对？护理行业将来绝对是，
0: 嗯，
1: 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行业，
0: 面向于养老，
1: 养老也好啊，
0: 嗯，
1: 包括医护也好，啊，
0: 孤寡老人，
1: 对啊，医护也好，这个行业肯定是大有前途的，
0: 嗯，
1: 只要你能吃得了这个苦
0: ，AI 是代替不了的。
1: 对，机器人暂时也代替，因为机器人没有温度啊。
0: 是的，是的。
1: 对啊，你说你可能就是机器人可以机械的帮你翻身，帮你那个怎么样，
0: 嗯，
1: 但是他感受不到你情绪的波动。
0: 没错，
1: 你是不高兴了，你不开心了，他要哄哄你。你说一个 AI 在那边逗你玩也是怪怪的，
0: 嗯，而且真的有一个视频说这个 AI 打针呢，疼啊。
1: 他不知道，对啊，
0: 咔一下子。
1: 你咱就包括，就是给孩子打针，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啊！
0: 是是是，
1: 那小孩的哭啊！那你看，我就是看那个视频里边，就有的那个，就那个给小孩打针的那个，咱们那个护士，那都是情商非常高的。
0: 是
1: 不同的孩子要不同的交流。哎呀，你还要哄他，你是男子汉。哎呀，都已经不打了，都打过来，然后再
0: 提供情绪价值。
1: 哎呀，你长得这么好看呐！哎呀，你将来要不要给我当儿子呀？
0: 要好，要哄。
1: 哄，然后一边哄，然后趁着不注意，就这个 AI 暂时怎么做得到啊？
0: 这难度堪比当兽医啊。
1: 那可不是吗？
0: 对吧？你给狮子老虎打针，
1: 你像小菜菜这种这么大岁数了，
0: 嗯，
1: 还晕针的，
0: 嗯，
1: 你说要给他打针的那护士，他在跟他交流，嗯，就是多大的心理建设呀？
0: 对吧？
1: 对不对？
0: 那个拿个100块钱，这在那儿诱惑一下。
1: 哎呦，姑娘，你可长得真漂亮。
0: 啊，

0: 我的天哪，我今天这是在医院里边在给林志玲打针呢，我的天哪，
1: 冻死我了。
0: 哪的？你哈尔滨的？那你是宋佳啊？
1: 哦，是吧？
0: 哎呦，你是宋佳吧？我就说你看你跟那个宋佳长得多像，噗，
1: 哎呀，爽，
0: 扎进去了，
1: 再给我来十块钱的。厉害厉害啊，
0: 对，要不说你是宋佳、啊、还过不了这关呢，我跟你讲，
1: 是吧、啊、出其不意，主打的就是一个这个啊，大家也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您身边有没有一些毕业于职校啊，但是成为了行业佼佼者的？哎，我还真的有一个长辈啊，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
0: 他是
1: 上学的时候，人家是24K 纯金学渣。
0: 哦
1: 啊，这个
0: 24K 纯金学渣，
1: 成绩还真不太行。
0: 也是当年是哈尔滨在混道理的是吧？
1: 差不多吧，啊，
0: 道理小葵。
1: 这个
0: 道理
1: 也没有找到，特没有考进很理想的学府啊，
0: 是不是？
1: 就像这个我们所说的高职毕业，
0: 就职校毕业，学什么专业呢？
1: 学也是学技工之类的，
0: 技工之类的。
1: 哎，然后毕业之后呢，就是
0: 去灵隐寺了。
1: 哪有？
0: 不是技工吗？技工不是灵隐寺的吗？
1: 技术工人，鞋儿婆，
0: 帽儿婆，
1: 身上的袈裟、
0: 哦、不是这个技工啊，
1: 人家没看破红尘
0: 啊，没看破红尘 啊，不是这个技工，
1: 这点对点就是做技术工种，
0: 技术工种了，
1: 哎，没去灵隐寺。
0: 后来呢？
1: 然后后来呢？就是点对点找到工作了嘛，
0: 是不是
1: 啊？就是也是就是修一些飞机上的一些配件，
0: 修飞机配件
1: 啊，修飞机配件。
0: 那这是高级技工啊。
1: 最开始还不是
0: 啊，
1: 那后来因为他点对点就是就业嘛，就安排了、
0: 嗯、
1: 最开始也是生产一些散件、
0: 嗯、
1: 后来呢工厂转型了、
0: 啊、
1: 外包一些大型的配件。
0: 我的天哪、
1: 然后他就开始也掌握了这个技术嘛。
0: 哇，
1: 然后再后来
0: 修大飞机了开始、
1: 再后来呢、嗯、他也认识了一个很愿意带他的前辈，就
0: 是
1: 关系非常好，
0: 是不是啊？啊，
1: 然后再加上他们也会有一些工艺的核心技术，
0: 嗯，
1: 他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0: 天哪，
1: 现在呢也是
0: 搓飞机
1: 公司老板了，
0: 手搓919，
1: 那倒不至于，不至于
0: C919。
1: 哎，没有、
0: 啊、那没有、
1: 就是搓一些非军工非重工的一些配件，
0: 非军工非那个啊，就是民用小飞机了、
1: 对对对，
0: 可能做一些就是撒农药的那种的民用飞机，
1: 也接一些小单哈、
0: 啊、
1: 散单之类的、
0: 就是、
1: 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司，
0: 那也很了不起了，
1: 对吧？
0: 是不是、啊、
1: 他真的是从职校毕业、
0: 嗯、
1: 然后一个小杂工、
0: 嗯、
1: 到公司老板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就真的就是只要是你有这个创业的心，
1: 哎，
0: 然后你认真，你努力，
1: 是，
0: 其实呢，就是跟你的学历呢，不一定说有100%的关系，
1: 嗯，
0: 尤其是像咱们父辈啊，或者是咱们这一辈的，他们那个时代啊，他反而有的时候，就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也看你从事的这个技术工种，它是哪一方面的，
1: 没错没错。
0: 你如果在这方面呢，你确实已经是成为了非常优秀的，你也有可能会创业，也有可能成功，像张雪这样子，
1: 哎，
0: 张雪就属于现代的。对不对、
1: 嗯、
0: 现在都已经是21世纪的，对不对？不是说就是只有这个80年代90年代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
1: 是是是。
0: 现在你看张雪就是告诉我们，现在同样也是能够创造奇迹，
1: 哎，不负梦想，
0: 对、
1: 对吧，交上了一个很好的人生答卷，
0: 不负年华不负卿，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代人的奋斗记忆了，我相当于
0: 对啊，
1: 哎呀，明天其实也正好是母亲节了，
0: 嗯，
1: 我的技工母亲，
0: 技工，
1: 对吧？
0: 咱妈妈也是技工，
1: 哎，我的技术工人母亲，
0: 技术工人母亲，我
1: 兢兢业业，对吧、
0: 啊？
1: 这个为祖国奉献了一辈子。
0: 我妈是当时是汽车配件，做汽车配件，
1: 是吧？是吧？
0: 做配件
1: 很厉害，
0: 是给奥迪做配件的。
1: 哎，没错啊。
0: 哎呀，我就遗憾的是，我妈搓了一辈子奥迪的零件，
1: 嗯、
0: 我到现在没开上奥迪。
1: 总有机会。
0: 连奥利奥都很少吃啊，也没有在这个我妈过节的时候给我妈买上迪奥啊，
1: 嗯，吃点奥利奥嘛，啊，但是还有一个机会是什么呢？明天呢，可以带着妈妈一起去新酒境来犒劳妈妈的辛苦
0: 啊！
1: 哎，大家呢在今天参与互动的同时，还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继续送您价值100元的新酒境代金券。
0: 您身边有没有就是从事就是技校出来的，但是现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1: 嗯，
0: 做的很优秀或者创业成功的故事，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过来跟我们分享哈。
1: 哎，8931音乐广播或者是90.1左海之声，随时等着您。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

0: 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893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1: 回家路上听什么？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你能想到关于生活的那些事儿，这里全都有。生活资讯、话题互动、嘉宾做客、吃喝玩乐、购物消费。晚上6点钟，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有才了。
0: 哎，是喽。晚风也跟我们讲了，说如果自己期待高职设置专业的话，还蛮想开一些低空无人机和物流运营专业的。
1: 嗯，
0: 就是让这些低空无人机啊，可以更好的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1: 他提到了就是安徽的徽州，他说徽州文旅呢，这个文创设计两个宝藏专业，符合低空经济和乡村文旅的风口。
0: 哎呦，
1: 身边真有牛人。
0: 嗯，
1: 邻家孩子呢，这个职校呢，焊接授艺，凭着一身硬手艺，拿下了成都工匠的称号。从普通的技校学生逆袭成为了行业标杆，真的很励志。他这个是很励志，
0: 地方有点杂呀。
1: 但是有点杂在哪儿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徽州文旅这两个宝藏专业，它是啥专业呀？
0: 你没告诉我们呀？
1: 对呀，你这合着说了，最后我们也没弄明白，在徽州文旅这两个宝藏专业到底是，我们也学学呀。
0: 这边藏着掖着的，你说。
1: 对呀，然后你后面就转到这个孩子学焊接，然后在成都跟徽州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吧，云里雾里的。
1: 对啊，
0: 我这么理解呢，应该是和文创设计相关的专业。
1: 文创设计
0: 啊，对吧？
1: 徽州
0: 工艺设计，哎。它好像是美术下设的，类似于工艺设计工程。
1: 工艺设计就是它，你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你总得有人要把它做出来。
0: 是是是，
1: 就是属于这种工匠类的
0: 设计款，
1: 对不对？你比方说，咱们你像有一些地方就可以因地制宜的，有这样的一些技校培养出来，你就知道这些人他将来肯定是一把好手。
0: 是
1: 你比方说景德镇，
0: 嗯，
1: 咱们开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手搓
0: 啊，有这专业，陶瓷专业，
1: 陶瓷专业，
0: 陶瓷设计，
1: 陶瓷。设计或者陶瓷这个制作，
0: 对，
1: 你这个毕业之后，你直接景德镇咱就成了匠人了，
0: 哎，
1: 对不对？
0: 人家是一对一
1: 宜兴啊，紫砂壶，咱们来一个紫砂专业，
0: 哎，是是，
1: 出来之后咱就手搓紫砂壶，
0: 没错，
1: 对不对？这我叫远销国际呀，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和在地特色相结合，
1: 咱们那个福建的，就是有一个产白瓷的地方
0: 啊，德化，
1: 德化，
0: 嗯，
1: 就是咱们那个泉州的
0: 白瓷专业，
1: 白瓷专业嘛，
0: 嗯，
1: 对不对？哎，这你看咱们也是挺不错的，
0: 哎，
1: 对不对？
0: 真好，就是可以和在地文化和文旅结合。
1: 咱们福州啊，咱们福州就是，咱就完全可以有脱胎漆器专业，
0: 是是，
1: 寿山石雕专业，
0: 哎，这多好，
1: 对不对？这些专业啊，将来咱们都是，我觉得，咱们往手艺人这方面靠，他将来啊，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 AI 啊是没有办法完全 AI， 它能做到足够精细，
0: 没错，
1: 但是不够有。生活，因为生活就是不完美的，
0: 哎，没错，
1: 你总要有一些每个人不一样的那种技巧，
0: 要真实，
1: 对，有的做出来的那个，他的那个，哎，他那个漆器，他那个画呢，他画风就更加精细，
0: 哎，
1: 有的呢，他画的呢就更加的抽象，
0: 没错，
1: 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那你 AI 的话，这就是千篇一面，
0: 批量生产，
1: 对，那就没有意义，那就不是，那就不是什么呢，艺术品了，
0: 少了，
1: 那就是手工工艺品，
0: 没错，
1: 那就不一样了，
0: 哎，
1: 对
0: 喽，就是我们也。期待着这些专业呢可以和在地风物相结合。我听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有知道的可以来跟我们核实一下。据说呢，武夷山学院的旅游类的专业，好像它有一个竹筏方向。
1: 竹筏
0: 啊，就是培养啊，对对对，
1: 竹排的，
0: 然后也是点对点的和当地的这个竹筏师傅啊，就是去类似于定向培养啊，然后老带新啊，毕业以后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在景区里面做竹筏呀、讲解呀这一块的
1: 哦，就一边划着竹筏一边讲解，
0: 对，会更加的。

0: 专业化系统化，
1: 是不是、啊、
0: 哎，我还真蛮好奇的，说是不是说真的有这个专业，还是说目前它只是一个方向。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们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哈，就是原来很多的就是空乘专业，
0: 嗯，
1: 都是职高，
0: 是
1: 空乘基本都是职高，
0: 是是是。
1: 当然现在空乘的这个招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了，也有很多本科的、
0: 学历越来越高了、
1: 条件比较好的，他这个毕业之后也可以。但是原来是有很多的这种职高啊，他、是专门培养空乘专业的，
0: 没错。
1: 无论是空姐还是空少，
0: 地勤，
1: 他其实都是属于是高职专业的。
0: 是是是、
1: 你别说这个专业呢，他的这个。他毕业之后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做空乘，他也可以做高铁啊、在高铁啊或者动车嘛、
0: 高铁，
1: 对啊，都可以嘛。这个也是，我觉得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高铁的建设速度，包括我们未来 C919 如果大量的这个开始建设啊，我们空中的也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职业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0: 就是我们还是蛮期待说，现在呢职业院校可以开设一些实用的，而且可以系统化培养学生的专业。
1: 嗯，
0: 然后呢，学生毕业以后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反哺这个行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大势所趋吧。我们再来盘点啊。
1: 这个叫做南城旧梦，他说强烈建议呢，高校新增呢叫做3D 打印专业。3D 打印专业
0: 有着技术，反正是。
1: 对对对、还有什么民俗空间软件设计宝藏专业？啊，
0: 这名也太长了吧！
1: 民俗空间软件设计宝藏专业，
0: 把宝藏去掉吧。
1: 其实就是室内设计嘛。
0: 室内设计嘛，
1: 那没这个必要吧？
0: 换个名儿，相当于。
1: 对啊，室内设计的话，那就是对于室内设计师来讲的话，他也应该知道怎么去把民俗做的这方面单独拉出一个专业来。专门做民俗、
0: 换个名没必要。
1: 民宿啊、
0: 啊，
1: 小众高薪还缺人。
0: 嗯，
1: 朋友呢，学弟中专汽修专业。深耕新能源汽车维修。哎，你看这、
0: 这个好，这个。
1: 因为很多的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它的一些逻辑跟那个燃油车它是不一样的。
0: 没错，而且电池是个问题。
1: 对对，电池是个问题、很多修燃油车的它不一定会修电车。
0: 没错。
1: 那我们现在电车，咱们中国别的国家不说，就咱们中国的电车，这个未来5-6年的时间的市场占比肯定是要超过燃油车的。
0: 先设个专业。
1: 对，咱们这个专业未来肯定是一片蓝海。
0: 都招生。
1: 对不对、
0: 对吧，驰骋天下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1: 嗯，拜拜。
0: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0: FM 89.3 Favor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0: 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剧中。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汪苏泷最新出的单曲就要和。

0: 惧匠心地将最地道的 club 舞曲搬进万人体育场的蹦迪环节。当旧的规则已无法容纳新的世界，这趟从万人体育场出发的时代远征正壮阔燎原。万一作词，汪苏泷作曲。
1: 有梦就给不离子提供灵感，一日三餐灵魂想发展品牌，不生活就不敢简单的去了学。
0: 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2: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3: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2: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3: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2: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4: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们聊到了古代皇帝经过了选膳、坐膳、传膳和尝膳那么多步骤之后，这饭呢，终于才算是到了皇帝的口中。但是即便是用膳也没有那么简单，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皇帝用膳。古代的陶瓷固然出名，但皇帝用的并不是什么青花瓷的碗，不是金碗，也不是玉碗，而是银碗。银针可以试毒，银碗也同样可以，就算毒量太少，银针没有试出来，一盛到皇帝的碗里都会原形毕露。除了用具讲究，皇帝吃饭也是很有讲究的。为了防止有人惦记在皇帝爱吃的饭菜里面下毒，边上都会有一个大太监监视皇帝吃饭。皇帝每次正餐，桌子上每道菜不会超过三口，只要皇帝的筷子第三次伸向已经夹了两次的菜，大太监就会高喊一声撤。这个时候就算皇帝再爱吃，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作罢，默默收回筷子。毕竟为了皇帝龙体的安危，饭菜的用量控制可是最基本的。就算真的是避过了前面的所有步骤，做到了最后一步，皇帝吃了一口毒菜，那也会直接牵连所有做菜的人，诛九族都司空见惯。而一旦杀手和这些人有半点关系，根本就无法逃脱。所以给皇帝下毒是一件风险极大并且没有后路的事情，普通人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毒杀皇帝。当然给皇帝下毒这件事也并非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除非啊这个人的权力比皇帝还大，所以做不到如此高的地位，也就不可能从饭菜上下手了。那么就有人问，既然皇帝吃的饭菜无从下手，从吃的药材下毒是不是更加隐蔽呢？若东窗事发，也可以说是两药相克，致人死亡。这样看来，从药材上下手不香吗？答案是一样的，皇帝所用的药材也都会经过专人层层把关，运进皇宫。除了进宫的药材在刚进宫初步受到检验之外，太医院的院士和院判也要带领懂药材的官吏来进行检查和确认，经批准之后才能将药材放进药房里。太医院的太医们也都是民间的顶尖人才来为皇帝服务的，他们经过层层考试和规训，本身就很难做出道德之外的事情，更别说有人会真的买通了。御药房为皇帝及皇亲贵族的专用药房，因其责任重大，一向为宫廷禁地，管理森严，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所以如果真的想毒害皇帝，除非有通天的本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蔷薇艺画馆 Movie Living。
1: 喂 Hello
2: 刘处长，还记得我吗？我要你放一个人。
3: 欢迎光临蔷薇艺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竹斯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乐明、陆建清执导，郭富城、梁家辉、周润发、文咏珊、杨采妮、彭于晏等人主演的香港警匪电影《寒战二》。第一部《寒战》让梁乐明、陆建清两位导演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名声鹊起。而四年之后，《寒战二》也是这两位导演默契合作的结晶。电影《寒战二》是《寒战》的续集，讲述了刘杰辉妻儿遭遇了绑架，绑匪胁迫刘杰辉释放李家俊，刘文斌受到另外一股势力的影响再度复出，而最后想逼迫刘杰辉下台的故事。在电影中所用的枪械全部都是真枪实弹，不光是动作场面精彩，人物表演出色，格局意蕴更是超过了一般的警匪片。在《寒战一》当中潜伏的所有矛盾会在二当中全面爆发，比第一部还要高能，还要烧脑。
4: 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方法，不依常规，寒战行动才可以捉拿李家俊。
5: 阿俊是做错了，但罪不至死，能不能留他一条生路？
6: 你抓到李家俊，你在回答我什么？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传递了香港法治精神的，同时也是可以作为香港警界宣传片的警匪电影《寒战二》。
7: 我从来没有看错人。
3: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竹斯美丽，下期见。
5: 我说最后一次，有我在一天就不会让你为所欲为。
4: 你再往前一步，我马上给你开战。
5: 我奉陪。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去活来写。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4: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城市。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还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89.3 Favorite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89.3
0: 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

0: 不再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天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若你化作命运，我散作千里。
3: 天浩盛世推荐毛